原来会有点回声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对下部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0: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啊，我们叫啊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啊，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2: 强，你的产业越来越强，你的贸易投资越来越强，你的人民币也相应越来越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老百姓的人民币，它的相对购买力就越来越强，全球持有人民币，它的财富效应就越来越强，对吗？
0: 对。
2: 那你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越来越通畅。
0: 听起来是个好事儿。
2: 那么说人民币贵了，那么你的国内成本相对的你的收益来讲呢，也就是你可能会压力会加大。它带来的一个效应就是企业就会转型升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整个的这个出口部门和产业，就是出口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应，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应，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0: 会越来越少，
2: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价格。说从这个

0: 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的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全球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1: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hat's changing is really making it easy f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come and play here, and we're super encouraged by that.
2: 十五五期间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而他们又将怎么样来影响经济的发展。
3: 进博会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第一财经再次承办消费分论坛电视专场，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中外企业界代表和学者将围绕着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的主题，洞察未来五年以消费链接全球的新方式，前瞻中国市场增长新机遇。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由商务部主办、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今天的节目共有四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沈建光，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盛德璞，

0: As I look at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see huge headroom. We're looking at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1: 在产品技术驱动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
2: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消费链接全球共享增长机遇。在刚刚的节目中，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中国仍有一些未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新赛道，但目前还存在着限制，在未来可以打开空间。中国的电商发展和物流基础设施全球领先，背后得益于 AI 算法的支持。他指出，中国电商在帮企业出海方面可起巨大作用，同时也可以把全世界好的商品面向国内销售。泰佩思琪集团国际业务总裁及首席增长官盛德璞认为，关注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以最佳方式促进消费者互动，在中国利用新媒体及电商平台可以有效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和互动性。同时他表示，在中国市场形成的消费者互动反馈经验趋势判断经常会影响到全球其他市场，他们已经开始在许多地方尝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特别在供应链媒体策划个性化内容推送等领域， AI 技术都已经进行了很有效的赋能，未来将把人工智能用于消费者研究和内容生成等方面，进一步探索能长期帮助企业提升生产力以及与效能的结合方式。林肯中国总裁贾明迪指出，汽车行业过去是技术和工程导向，现在已经充分转为用户导向，车企品牌价值提升不再是简单的产品销售变现，更要注重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体验和服务，可以利用 AI 工具提高经销商的健康度，确保为用户提供高价值服务，通过数字化营销工具为经销商减负，同时提升效率，提高服务水平。那么中国消费市场未来5年的新商机在哪里？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3: 当下又是15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起步的节点啊，大家对于中国市场未来5年新商机的一个前瞻和预判。经济和技术环境我们说进入这么新阶段，那未来5年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是怎么研判的？以及怎么样来看待未来中国市场给整个汽车行业带来的机遇？
1: 我认为汽车本质还是一个能够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的这样一个移动空间，所以它的可靠性、耐用性、通过性一定是不可忽视的基本的属性。但我们谈到乘用车，那么人的它的体感的舒适度也变成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了。豪华的特质一方面它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啊，另一方面很多性价比和配置之外，豪华品牌一定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够让用户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体验到对它更多针对性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服务，才能称之为豪华。简单跟随一定是成不了一个豪华品牌，所以豪华品牌不是用价格来限定的，安全可靠的满足用户的需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面对下一代的行业的发展的趋势，这个未来豪华汽车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认为在下个阶段一定要积极的拥抱智能化。而且我们认为下一代产品不管是你在使用还是在未来的服务中，一定要有便捷性、互动性和友好性。谈到对整个行业的这个预期，现在中国汽车市场大概是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态势吧，估计下个阶段不可避免的会进入到洗牌或者是集中到七雄逐鹿的格局。不管怎么说，在产品技术趋同的情况下，只有有自己的品牌差异化和核心技术的品牌，有未来生存下去的机会的。另外一个呢，在未来呢，我非常相信根据我们现在整个中国汽车行业智能制造的水平、智能化科技的水平以及目前已经形成产业链的优势，一定能够对这个全球的汽车产业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达到在中国为全球的情况。
3: 接下来我们想请教盛德璞先生啊，你怎么看待未来5年的中国市场和你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重点？
0: I'm really excit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hat we see here in China. In fact, you know, we see China market as the market for globe, and the 15th five-year plan, the real drive to drive consumption is again a

八到九月份影响全球，不光是 A 股，其实全球影响都是一样，就是两大事件。第一个就是讲这个美国的长债、长端美债的这么一个持续的攀升，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的动荡，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科技的上涨，其实最终它是有一个全球的总的发动机或者是一个方向标。其实这就是两个锚，一个是国债是资产定价的锚，第二个英伟达它是全球这个 AI 定价的锚，这两个的标。

0: 明显的缩量。那就目前来看呢，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沪深两市成交量已经多次跌破2万亿，说就没有机会。那应该特别是现在这个位置，当中报
1: 而且恰恰好呢有这样的 ETF 供大家选择，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选择。那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说怎么样去做均衡配置，这到底是选顺周期的好呢，还是要选科技呢？我觉得这么来看，对我来讲的话，首选可能还是以偏顺周期的板块去做配置。譬如说像其实我们在八月份当时就提到过的，就是黄金等等这些。那这一次呢，我依然是对于黄金、有色和化工呢，是我们在顺周期中的首选。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呢，这一次的占8到9月份两个月的这么一个反弹窗口，其实为什么？是因为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就是7月底的时候，它有一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从那天开始，其实你就会发现市场开始正式进入一个上涨周期。因为从那天开始之后呢，市场开始交易的是美联储的这样一个降息的预期，或者说加息预期到了顶点之后，开始往下进行交易降息了。也就是说，降息加息并不重要。

0: 仓位稍许多一点。
1: 嗯，相对来说是偏波段操作这个方式啊，
0: 对对对，
1: 高了抛，低的吸啊。好，谢谢。那其实的确板块是很难选的啊。
2: 现在要挖得更加细一些，因为这一周液冷表现不错的，那表现不错，它有两个那个驱动因素，一个就是有部分液冷的公司在三季报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收入的一些向上的增长，另外的话，有些公司二季度的一个订单出现了比较好的优化。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可能到九月的22、23号可能会那个发布麒麟的华为的麒麟的9050芯片，因为9050芯片的话它其实是一代新一代基于TOW定律下的一个结构的产品，那因为TOW定律

所以 AI agent 真的是需要不断的去训练它的语料，让它更好的去理解。但是 AI agent 的更新迭代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我们知道上一个阶段，如果对我们生活工作影响最大、变化

0: 并不适合你。对，所以我会觉得它还需要一个不断的去
1: 新的这构建，同时也在这个什么，让这个 agent 如何引导他可以去更 creative 的去做这个研究，去做这种科学发现上面啊，去做了很多架构。如果说到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已经把这个刚我如刚我所说，我已经把这个 agent 这个东西做成我日常的一个就是
2: 科研助手、
1: 科研助手或者实习生的一个角色，他会给我提供一些 insight。然后让我能够去注意到一些我可能注意不到的东西，同时它可以帮我去便利到很多事情。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要去做很多这种生物信息学的分析，以前可能需要我自己写一个代码来去看这个，哎，这个图到底怎么样？现在我已经不用自己写代码，我直接这个告诉他，我要想要去，我给你一个数据，你帮我去做一个可视化，然后并且给出一个分析结果，它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我做得很好。我觉得极大的从两个方面提供了创意和这个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效率。
2: 可以说帮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啊，可能更加查漏补缺，变得更加的全面，而且能帮我们去打开思路，而且去完成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作啊，把时间和精力都能够节省到更有效率的地方啊。所以这对于我们的科研工作当中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我们稍后也会重点来聊一聊这个方向啊。王老师，AI 在您的工作生活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其实我跟 AI 的这个关系特别紧密啊，因为我现在给不同的人群在做这个 AI 的实践应用。首先我自己是企业家，然后同时也是红杉的司董会教练、创业教练，所以呢，首先我是从企业家的视角去思考到底如何这个企业如何实践用 AI。我现在研究的一个领域叫 AI 原生组织啊，就是一个组织里边能不能把原来是给人去设计的这样一些管理的流程，变成一个人机协作的一个流程啊。那这个里边的话，到底什么是人来做，什么是 AI 来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怎么样用最高的人效比？就比如说你这个组织里边只需要用非常少的人，就可以完成原来几百几千个人的组织才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现在在研究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超级个体啊，因为我那个时候24年年底的时候在交大。

0: 级迭代带来什么样我们现在可能都想象不到的影响和助推吗？
1: 嗯，我觉得其实我在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不太关注 AI 了，我会关注人。
0: 嗯，
1: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 AI 其实大量的会代替人，所以其实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未来人何以为人啊，就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边，我们人才怎么样能够，它的定位是如何定位啊？所以包括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的话，他们的作为 AI 时代的原住民的话，那么他们的能力和教育目标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原先的话，人作为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智力工作者嘛，所以他要培养他的智力工作者的话，他就得培养他的这些知识的这个获取，然后培养他的推理能力，但这些东西恰恰是 AI 这个代替最多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从头开始想一想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教育目标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最后得出几个结论，就首先他们是 AI native， 就是 AI 原生的，所以他们要懂得跟 AI 如何协作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我们叫未知探险家，因为未来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所以他们如何去拥抱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独特创造者，他们一定要在这个 AI 变得越来越强的这个时代里边，懂得欣赏他自己独特的价值。
0: 嗯，所以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去和 AI 合作，并且对于自我的认知，
1: 对，
0: 也要有非常强大的一个
1: 对
0: 我们说引导。这可能会让未来可能这一代的年轻人和孩子，他们可能会有更强的幸福感，
1: 是的，
0: 会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更强。
1: 对，自我价值感非常，
0: 自我价值感更强，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 AI 已经替代了，无论是这个具身智能，还今天听了一个描述啊，就说这个 AI agent 它的边界是什么，其实就是取决于它的基建。它 AI 的基建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它的边界就是什么样的水平。所以毋庸置疑啊 ，MiniMax 其实对于整个 AI agency 的这个贡献的这个程度是非常之大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是一切的前提。那我们再听听林先生，您的观察和您生活当中和 AI agent 的互动协作。
2: 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说生活也好，还是工作也好，其实和 AI agent 的结合其实非常非常的紧密。那在我们不管是艺术项目还是商业项目当中，其实在每个环节我们都可以调用不同的 AI agent 帮助我们去解决不同的问题。那比如说在前期的策略或者创业的一个阶段，其实可以让 AI agent 帮助我们去收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并且去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调性以及一些自己的一些对于品牌的一些嗅觉，我们可以去梳理出一些方向。那在整个的制作环节，包括在另外一个厅那个幕后的那个背景，就是我们结合 3D 和 AI 一起去打造的一个裸眼的一个效果屏幕。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制作环节当中，我们也会使用大量的AI agent， 以及去调用不同的场景模型，去满足到我们不同场景下的一些创作的一些诉求。那包括我们的内容其实是会发布在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的，对，那我们同样的也会去调用 AI agent 去帮助我们去做社媒的数据的分析，帮助我们去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封面的点击率，以及说我们前三秒的跳出率，包括我们的用户的留存，那它可以有大量的样本去分析我们过往的历史数据，给到我们更好的建议。那基于
3: 让犄角旮旯信息给找出来，
0: 嗯，
3: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的提效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000个候选，我如果让这个硕士生同学做，他可能半年可能都做不完。
0: 对，
3: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用 agent 的这种自动化的这种对文献这种高效的读取和查询的话，它可能一两天就搞完了。
0: 没错，尤其是您刚刚说到，如果已经有研究了，那已经是别人的这个研究成果了，那我们再去花时间，显然这个就会有很多大的时间的这个浪费了。
3: 对，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0: 对，它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也就是原本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鸿沟，我们不知道，还花了很多时间。
3: 嗯，
0: 那现在很快就能知道，
3: 哎，是的，
0: 它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了。
3: 对对，
0: 这点非常的重要啊。那另外，其实最近其实达摩院也有这个，包括在阿里也有很多的这个最新的技术成果。
3: 嗯，
0: 那这些成果其实也是在 AI agent 的助力之下能够获得突破。能不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两个案例？
3: 对，我们其实我觉得一个现在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在这个超导发现上的一个案例。刚刚我其实讲的我们超导发现的一个前置的一个例子。
0: 嗯，
3: 超导发现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要去构造一些这个晶体的一个这种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需要去正常情况下，我们是直接去做实验，然后把这个炉子烧出来，然后看这个材料到底超不超导啊。我们现在就是说，就不是直接去做这个烧炉子了，我们会基于一些就是说基础的这种原子和晶体的这种数据，可能大量几这个上亿级的数据。

0: 据，先去构造一个这种基础模型。这个基础模型它不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它可以去读懂这种分子晶体的这种特定的信息，然后基于这样一个模型，我们就可以驱动 agent 基于这个模型来去构建一些和超导相关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它可以去预测超导的转变温度，可以去预测它这个东西的稳定性或者可合成性。通过这样一系列这种工具构造，再加上我刚刚讲的这个文献这个筛选，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锁定一些比如说很 promising 的一些这种超导系统，然后在上面去做特定的这个实验，来提高我们下游做实验的这个成功率。可能以前我们做一个实验可能成功率只有10%，但是经过我们这个超导体这个智能体系统去筛选以后，我们的成功率可以达到50-60%。而且现在我们其实实际上也已经那个什么发现了一些，真正在实验里面发现了一些就是这个转变温度还不错的一些超导体。
1: 嗯，所以它给我们的科研的这个助力啊也是指数级的。嗯，
0: 对，就是它能看到的这个视野更广，它能够分析的这个什么维度更深，
1: 确实
0: 就会它是超越一个人的这个人脑的这个容量的。
1: 刚刚王先生就是说到，他从哲学的层面好像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啊，像是和古代的这个哲人在隔空对话。那同样在这个材料学领域，甚至在生物学领域，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领域，可能荣先生、荣老师也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就是他能够去真正的了解我们人类曾经的历史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给呈现、提取出来，由我们的科学家去判断、去综合、去分析，这个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做研究的时候，文献综述其实是难在各位学生，就是各位研究者面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它很长，
0: 很耗繁自简，
1: 很耗繁。
0: 你像比如说一个学科，可能它有100年的研究历史，你要去把这100年的一些主干的文章都全部调研过一遍，你才能知道这个学科的这个什么
1: 脉络。
0: 而现在基于现在这种 AI agent 的这个能力，我可以很快的go through整个脉络，然后迅速的抓住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热点是什么，

0: 我们会从商业项目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用 AI 性的技术帮助客户解决内容生产的需求，以及说实际碰到的一些问题。那在 AI 的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板块，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创业团队，我们持续性的在关注 AI、 使用 AI、 包括研究 AI，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最快的了解到当下 AI 技术演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上，我们结合自己的创意，我们自己的表达，能够再玩出一些比什么更加有意思或者是更加有影响力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不断在探索的事情。对，然后再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就我们去帮助客户解决掉了更多的一些使用 AI 的手段，解决掉了更多内容生产的一些问题。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在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客户解决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借助 AI 能
1: 到我们今天的夜话。我们夜话的话题呢一直都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今天不聊技术架构，不聊赋能，不聊融资，就来说说 AI agent 这个越来越像人类的技术，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技术在未来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首先呢，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他们是阿里巴巴达摩院科学智能负责人荣誉先生，欢迎您。阿里巴巴达摩院呢，主要是做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的创新研究。那这个名字呢，我们听起来啊，其实是就觉得非常的厉害了啊。那么荣誉老师呢，就是负责 AI for Science， 所以稍后我们会就 AI 如何赋能科学技术研究这个话题，请荣老师给我们来深入的交流一下啊。那么我们特别想要听听荣老师说到，包括像材料的这个研究啊，材料学的研究啊，药物的发现啊，还有这个复杂的这个物理系统的建构啊等等， AI 是如何赋能我们基础科研的蓬勃发展的。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旭宇科技 MiniMax 副总裁薛子昭，薛先生，欢迎您。那旭宇科技呢，主要是专注于通用人工智能和多模态大模型的研发。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第一具体创始人林耿旭，林先生，欢迎您。林先生非常的年轻，今年还不到30岁，是

0: 我们已经是老登了啊，然后我们这个用 AI 很多东西它还是局限在那个以前的物质匮乏的时代。
1: 嗯，
0: 但是当真正的到了 AI 能够去无所不能的去做任何一样东西，尤其是如果是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的话， AI 肯定会比人做得更好啊，就这件事儿已经是非常确定，
1: 毋庸置疑了。
0: 对，毋庸置疑了。那么这个时候人能够就是贡献的最大的其实就是独特的价值。所以正好这个回到刚才
1: 有一本书叫《人有人的作用》，
0: 对，
1: 在这个时候可能它又有了更大的探讨的价值，何以为人？
0: 对，是的。所以刚才那个林老师提到了这个 AI 艺术，我就拿这个 AI 艺术作为一个例子啊。我们的一个小学生，他呢用 AI 生成了一系列的图，叫小包子。他为什么叫小包子呢？他说这个小包子没有手没有脚，就像我一样，我只能坐在小学里边听老师上课，但他可以带着我去到外面各种各样的去旅行。所以他画了很多这种漫画书，然后呢，他把这个小包子做成了一个手办啊，然后他做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的东西，最后卖得非常好。我们从第一天开始鼓励他在小红书上 building public 啊，所以他小红书上
1: 一代的孩子，他们可能有了更好的一个理解自己的方式和渠道。我们能感受到啊，您的这个鼓励啊，鼓励之下，其实很多的孩子是很会用 AI agent 的工具去做自己的创造的。
0: 嗯，
1: 那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AI agent 对整个教育产业的革新，是不是也是划时代和颠覆性的？
0: 嗯，
1: 我们原本的教育体系和原本的教育思维，是不是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是，就我坦率来讲的话，我觉得 AI 对于教育会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啊，因为它从一开始把人的这个培养目标改变了。
1: 嗯，
0: 我们原来的这个人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把它培养成工业时代的一个螺丝钉啊，然后一点一点的
1: 流水线式的思维，
0: 对，流水线式的思维，对，然后包括他可能有智能或者是知识啊，但现在的话呢，其实 AI 来临之后的话，首先整个社会结构会从一个金字塔结构变成一个仙人掌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作会越来越少啊，然后呢，本来我们是一个金字塔，结果呢，大部分的人未来有可能就是大部分人他可能并不会在公司里边上班，他变成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一人公司，对吧？但是少部分人会用 AI 变成一个超级个体，就一人公司，甚至于他做几百个人才能做的事儿，就像仙人掌一样，就一根一根。
1: 公司还是独角兽。
0: 对，一人的独角兽公司。
2: AI 能够帮我们把现有的，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就是和现实世界交互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类似于说，我们传统领域里面，我们要去做实验，我们是需要去把这个细胞实际养到这个培养皿里面，然后去给它一些这个刺激，然后完了以后去测量，然后完了以后我们收集数据，由这个生物信息学这些专家来进行分析。而我们这个地方所谓的硅基，实际上是把这些数据去通过构建一个类似于像世界模型，就有点像具身智能的这个
1: 超级博士，
2: 就世界模型这个形式，就是让它这个东西能够像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一样，我可以在这个虚拟世界来去做一些这个什么刺激，来去做一些这个培养，使得它能够就是说重复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有一点像数字孪生的感觉。
2: 对对对，其实是数字孪生的感觉，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硅基细胞并不是说用硅来组成的细胞而是我们用硅基的这个算力
1: 推演和模拟
2: 模型，对，推演和模拟。
1: 可是推演和模拟出来的结论一定和我们物理世界我们应该叫什么碳基世界当中的这个结论一定是可以一对应和准确的吗？
2: 哎，这个地方其实就会提到人的作用了。
1: 嗯，
2: 我们希望在模型足够强大的情况下，这个东西可以。

0: 些反馈，他也可以去收集资料，根据你的想法来做一些初步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得到验证，然后跟你来做非常深入的、持续的讨论和迭代。那当这一步如果有了进一步的突破，那真的就是我们看到在，比如说我们非常重要的模型结构上、注意力机制上有一些新的想法，通过这些智能体和智能体之间互相的讨论，可能能脑爆激发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验证的过程的反馈会非常快。
1: 其实，我们会想到，这可能有点像是 AI agent 自我去革新下一代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
0: 是
1: 子，
0: 的。
1: 就是我自己来参与自己下一代的设计。那未来这会不会有一些失控的风险呢？
0: 这个是
2: 啊，因为到最后，尽管这个东西的确可以用 AI 来做，但我更希望能跟你产生连接啊。所以刚才说的情绪价值啊，所以我经常说我让我女儿说，你可以不用读大学，你可以学个什么美甲啊，或者是占星啊，就
1: 这也
2: 些
1: 可以
2: 啊，对，就学个手艺嘛，然后跟人产生连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种职业，然后我刚才正好也 callback 到刚才的就我们的组织的这块，其实坦率来讲，我可能已经实现了它第四甚至第五层，就我。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
2: 然后，其实从我们麦弗石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两种模式都兼具，都兼备。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更多的行业来赋能的话，更多希望我们以 AI 基建的方式来给各行各业来赋能。就比如说我们有智能体的构建工具，有智能体的统一的运行时的环境，其实还有我们的一个智能体协作的一个基建的一些平台。那便于我们在进入这个真实的企业的时候，如果企业已经有了一些这个 AI 的智能的应用，我们也能够很快的把他们的应用接入到我们的这个基建平台上面去，来把整个 AI 的流程来进行共融共通。那么除了这个

0: 个 AI 智能体项目，它应该怎么来验收？
1: 嗯，
0: 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因为，从一个 AI 智能体应用来说，表面上看是一个自然语言的交互，自然语言的交互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很难去定义怎么样的一个回答，或者说做出来的一个成果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满足一个验收的标准。因为传统的一个软件项目的一个验收可能更多融合这个工作量，既有来自智能体开发商这一块的，也有传统软件提供方，这两方面都有。所以这一块呢，目前来说我们碰到的更多情况呢，就是企业往往会选择在一些高频的高价值的一些场景先来进行一个入手。就比如说我们以我们对公司的这个销售赋能为例，那么我们的一个客户呢，他们日常的一个工作的场景呢，销售必须要根据这个客户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潜在的一些客户，所以这个是一个可量化的一个指标。
1: 嗯，那麦富时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收费模式啊，其实也是按照效果啊，按这个整个的这个调用量来收费的。那这个模式是不是能够让客户买单？而客户会不会把这种收费的模式和自己本身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去更好的做一个量化呢？
0: 其实这种收费模式也是我们也观察到，这种收费模式也是近期今年才会慢慢的一个出现这么方式。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收费方式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试点或者叫尝试，因为它跟我们传统的软件的这种收费模式都已经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就留待时间来进行检验吧。
1: 我们还需要市场的检验，
0: 对，
1: 是否合理啊，慢慢去做调整。黄先生怎么看刚刚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话题，对于企业来说怎么去更好的测算 AI agent 的部署，对于企业业务增长和未来营收增长？我们知道这次 WSA 有很多的企业带着自己的智能体来到现场啊，希望可以对接更多的客户。那么对于客户来说啊，究竟什么样的 AI agent 值得去部署呢？两位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如果有需要部署智能体的企业，怎么去选择？
0: OK， 其实我这里还是因为我们提供是 AI 基建的能力嘛，我觉得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首先来评估一下哪些环节是需要 agent 来进行进入的。这个第一个是评估这个哪些环节，然后这个环节它所潜在的

一些标准化的实现来给到他们，这是私域的一个治理。公域的治理呢，就是一旦我们这个私域的智能体要在公域提供服务的时候，那个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来制定一系列的这个监管的机制，比如说我们智能体跟智能体通信。

0: your voice, make mm-hmm. yourselves heard. Companies, individuals, everybody has a role to play here.
1: 两发展的新阶段。
2: 啊，在波动加剧的基础上，啊，又放大了杠杆，所以带来了很多啊，这个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这个不太适应。啊，所以应该说我们邱行业，这个做好投教工作的这个重要性、特殊性。啊，更为显著。
1: 基于投保工作当前的一个定位呢，我们会把它理解为是四个角色啊，也就是翻译者、陪伴者、守护者和引导者。
3: 投资者教育其实关键在内容，小白客户重点在新客必读，经验一般的客户科普投资方法和产品，老道的客户重点在市场分析和资产配置，通过线上和线下做好长长久久的日常陪伴。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践行投资者为本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贺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倪莹，申银万国期货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陆三江，中银证券零售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李慧玲，国信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波。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践行投资者为本理念，引导资本市场理性投资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借此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三点看法。第一个呢，是深刻认识投资者保护工作的重要的一个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和批示，为我们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行动的方向。2023年，我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2024年新国九条也强调，必须始终践行金融为民的理念，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2025年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总体思路。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是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稳健的市场生态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而持续有效的投资者保护能够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信心，进一步激发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推动资本市场提质增效、行稳致远。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政治性、人民性的集中体现。截至2025年末，我国的投资者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其中中小投资者仍然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基本、最鲜明的特征。我们认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维护市场健康稳定的必然要求。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离不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权益保护体制，只有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投保工作体制，坚持惩防治一体推进，才能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化解市场潜在风险，为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们将会在各方面还是持续加大力度，把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在各方的参与下面，更多的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下面，持续推进，牢牢地把握我们投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立足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当前啊，公募基金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性转换，发展主线呢，是从追求规模的扩张，逐步转向提升投资者的真实获得感。投资者的陪伴就不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服务，而应当成为资管机构履行信义义务、实现长期共赢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啊，借这个机会，我想以国泰基金近几年来的实践和思考，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们一些案例，然后进行抛砖引玉吧，与大家共同探讨行业投资者教育的未来新发展的方向。第一呢，是要锚定获得感，我们致力于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以投资者为本是最根本的落脚点，是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全行业呢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脱离投资者获得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我们国泰基金呢在这方面的探索，
1: 从这两年这个包括全球和国内的市场来看，这个投资的理念、投资的

0: 减少就是盲目追涨，然后短线频繁交易这种非理性性的行为。其次呢，会在渠道层面吧，我们会依托，
1: 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谢谢，
2: 谢谢陆总。那么从期货的角度，可能对投资者而言，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需要更多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自我的一个宣传和教育。那么感谢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万清和是一家源自欧洲的国际医疗险专业服务机构，母公司是欧洲领先的金融服务集团 BRCRC。上海是具备完整的保险生态链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科技公司也是聚集在这座城市里面，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进行各种产品的创新、服务的创新和科技的创新。2001年的时候，中国加入 WTO， 很多的外资机构外派了很多的外籍员工来到中国，我们就决定在上海成立这样的一家国际医疗保险机构，能够为来。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市场一直在变化，客户也是在变化。我们从一开始服务外籍，随着就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亚太区科研机构都放在上海，后面又开始服务海归的人才，再后来的话服务中国的公司走到海外去。我们跟200多万家的这个医疗网络合作，分布在178个国家，为这些出海的中国的公司提供一个支持。中国保险科技实际上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已经连续2年拿了创新大奖。那我们做的数字员工 AI 的智能保险理赔，从数据采集到后面的银行自动支付，让我们的来自中东来自欧洲的这些同业的伙伴们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也希望将来能够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到全球。今年是15/5规划的第一年啊，也在制定我们公司战略的一个起点吧。我们想把我们的业务能够做到更多的城市，同时的话我们也希望为中国的出海企业提供更好的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服务。
1: 找到怎么样去找这个合作伙伴呢？乌拉圭华人非常少的一个国家，这里我们找到这个中餐馆，因为这个我们到海外还是要去吃中餐嘛，在中餐馆里面呢，就在问说我们想做什么事，我们中餐馆的那些同胞能不能够去交流，给我们一些指引。那他们就是说给我们介绍，我们说我们想去跟一些牧场屠宰场合作，这个有没有一些资源。正好他那里面有一个是一个国内留学生，他的男朋友就是在这个乌拉圭的这个跟牧场屠宰场很熟，那我们就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关系，然后慢慢就进入到了这个圈子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确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这个没有什么体系化。跟最近这些年，尤其是2-3年是吧，出海已经组团成体系，有规模，而且是有工具和方法呢。我们那时候全是凭感觉，摸出来的，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效率更高，产生更大的这个收益，是吧？也能够为出海做了更好的保障。
2: 走出去之后，怎么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下游企业也走出海外，去寻找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1: 我们呢是整个产业链上游，
2: 是
1: 上游呢，恰恰它就覆盖的面很广。比如说我们跟沈阳三生啊，这三生是一个大的制药集团，
2: 是
1: 三生呢。要用泰勒血清系生产这个产品啊，出口到这个欧洲，是吧？包括亚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就被国际的认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是赋能他们，第二呢，他们在别的海外的一些工厂，他需要这个产品，我们能够在当地快速的把这个供应链解决，为他这个已经出海的产品这个产能提供保障。另外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小企业，我们在上游的一些相关的已经出海的

0: 时刻啊，尽快的建立这么一个刹车机制，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最终其实为了我们真正去形成一个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形成窥基探基，哎，真正的智能伙伴的时候，当你刹车踩得越好的时候，你可能未来这个车开得更安全，也可以走得更远。谢谢薛院长。
1: 好，谢谢。谢谢。

0: 这个东西呢，严重制约了我们的 AI 在银行业，既要安全，又要使用推进和效率。AI 不好，不是一好百好，它其实也是有风险的。我们知道，现在 AI 大模型，它至少有固有风险，就是它遗传下来，就是天生的就必须要有这三个风险的。第一个风险，幻觉。那我们每个人都用大模型问他问题，都出现过睁眼说瞎话。第二个呢，是他过度自信。有的时候你看他明显不可信啊，你追问他，他还有理有据给你一条条推理出来，过度自信。第三呢，就是信息遗漏，因为现在这个数据量很大，上下文很长，难免一些信息的遗漏。这三个固有风险呢，又不是天生就来的。我们银行是追求准确率的铁算盘、铁账本，所以对这个应用呢，如何让它最小化啊，然后我才能做到我们真正敢用到我们的真正的业务上。我讲三个具体的小例子。第一个例子，我讲互联网大厂的一个例子，比如花呗，我就说哈，花呗它面向我们大众，那人家信用卡透支的额度一样的。一个厨师，他获得了他厨师证，他在厨师证拍张照片一传，花呗在秒级的就通过人工智能识别，这个叫厨师证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能给他申请提高额度。一个快递小哥把这个月的账单工资单拍个照传上去，马上给你扩大透支额度。这种应用我们银行也要用啊，我们的爷爷信用卡这种应用已经非常成熟了，都是基于 AI 的。我再举第二个小例，这个 team 里面有五个 agent， 一个 agent 呢是做股票的技术分析的，比如说这十只、这二十只股票技术分析；一个 agent 呢是做宏观面分析的；一个 agent 呢是做这个情绪面分析的，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啊；还有一个 agent 呢是做主持和排版的。还有一个是做记录整理的。这五个 agent 人是不加入的，这五个 agent 自己一开始玩起来了，人可以观察他们。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市场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消费股可能要起来是吧，或者是医药股可能要估值要回归，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马上自己在这里面找到二十只股票，拉到一个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四十多亿。本来
1: 行业里其实现在越来越强的，能不能有一种方式能够以低成本稳定的去把这个专家能力赋能到一线的这种客户经理团队上去。那直到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也逐渐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可能能够让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这个专家能力的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解决。那它这个解决的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真人的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去学会了以后呢，他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

0: 这个不只是听到了结果，还要知道这个结果得出来的来源和分析的过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评价一下 ，AI 评价的就会非常的有针对性。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一个让大家可以找到志同道合、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
1: 嗯，不再让
0: 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
1: 啊，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哈、嗯。那我相信我们这个李教授一定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兄妹俩哈、啊，联袂出席我们的各大这个重要的世界级的会议哈、啊。
2: 其实我做研究的目的一直想看怎么能让我更好的躺平，所以现在做这个机器人来说的话，其实它一定会越来越像人。技术这个迭代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 AI 它已经有一个图灵测试、是吧，它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通过图灵测试，已经分辨不出来人跟机器人。
3: 当然
2: 相信要不了几年的话，像摩亚的话可能站在你面前你也很难去分辨出人跟机器人的这个区别，
3: 是
2: 这个边界可能会比较模糊，就有点像科幻片西部世界这种场景、它一定会到来。但是这个过程呢里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技术发展呢，它肯定是一个一直往前去迭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4: 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和经营策略，才能在这纷繁复杂的局面下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要加强硬科技硬实力，您一定要把您的思路和想法要跟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你得知道我的接下来的发展的趋势，精益化的要去进一步的去强化我的治理能力，我的战术层面上的一种强化，就是你要具备我们的独门秘籍，我们的技术核心能力。
4: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全球存储供需结构性失衡，三大国际巨头主导产能并优先保障 AI 服务器供应，我国消费电子领域溢价权受到削弱。然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国产存储的替代率有望加速提升。
6: 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是从人工智能
5: 的发展。那这时候世界各国都在争取，这代表着未来的国家的强大。所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我们的产业，要为我们的国家去努力。既然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这么重要，大家都在竞争，所以说现在讲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金融战的转移，其实就是体现在这里。原来我们看得到的超级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注意不要心存幻想。你说我的产品生产出来，我全世界畅通无阻的销售，让世界都能用上，可能性不大，因为规则在发生变化。所以说世界现在进入了叫区域化或者叫有限全球化的一个发展。2000年以前是引进来，2000年到2020年是走出去，那2020现在往外怎么样，要融进去或者叫走出去。新华社的词叫走进去，其实说白了大家要形成各种的区域经济。那在这个区域经济之下，你要知道你的朋友圈是谁，我在跟谁打交道，尤其我们的供应链，那这里面就得需要判断这中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而我们浦东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我们是全产业链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能在10公里以内打造我们的精神智能，实现我们的产业链的这种韧性，绝对是最牛的。我们现在150公里以内是可以实现的，你的产业链一拉长就会产生什么呀，风险，这种风险就会对我们整个链条造成影响。所以说现阶段我们要充分的让我们的这个链条啊要形成有效的一个设计，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我们生产美国设计最后到全球市场，我们也要制造，美国现在也在开始制造业回流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像经济学原理里面我们学到的经济效率，以前是什么呀，你有牛奶我有啤酒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

0: 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普通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说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变局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2: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技术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已经从2018年开始经历到现在已经将近7年的时间。我们讲风险即是机遇，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实际上这个封锁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认为已经经历了4个周期，不仅仅是我们面临的系统性的成本，它更加是消费需求端的一次承压啊，也是整个世界游戏规则的一个改变。突破口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分享的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国产替代，第二是 AI 的这个终端融合，第三个是全球化的重构。那国产替代，我们配合这一次存储的超级周期与自主可控，来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去如何获得这个新的入口？那因为创新的各种场景的应用在中国市场一定是最完整最多的，所以一定要拥抱 AI 嘛，要把 AI 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植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规避掉现在这样的一个制约的一个风险。所以三大突破口的内在逻辑就是我们讲国产替代、 AI 终端融合到全球化的重构啊，共同可以构成产业突破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我们整个突破之道，希望能够各个企业家将外部的压

0: 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内生的一个动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 Signal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立雅指出，2026年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已从偶发事件升级为常态背景，关税壁垒持续加码，核心技术管制突围，供应链断裂风险如影随形，技术封锁从终端芯片延伸到核心设备与工业软件，国际竞争从产品层面升级为生态与标准之争。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浦东国家级的产业底气摆在这儿，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高净值购买力，而汤臣集团30多年深耕浦东的定力，也给其产品带来了持续向上的生命力。我们纵向来看，从陆家嘴天际线的汤臣一品到汤臣军品扎根东郊，汤臣正是用自己坚实的脚步、卓越的作品，成为了每一个时代板块价值的锚点。今天只是二期预看房，南面还有独栋产品等待推出，随着地块逐步的开发，整个项目的价值曲线会持续向好。
4: 在楼市，一个好的开发商不是卖了楼就走，而是与板块一起成长，陪伴业主长期同行，这一点汤臣做到了。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啊，周初探底回升，那在连续反弹了三天之后呢，周五是冲高回落。那从周线上看啊，各大核心指数的周线是明显缩量。那在技术面上、都面临短期方向性的一个选择啊。而本周市场更明显的特征就是市场风格和板块的冷热不均。红利类的板块或者指数啊，已经是连涨了两周左右了，而农林牧渔和有色金属等板块也反弹了一周。而与此同时啊，随着 AI 科技等相关板块的震荡调整，科创创业类指数已经是连续两周相对低迷。那所以啊，风格转换，冷热不均就。

0: 盘股他们是在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市场就感觉到，哎，指数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空间啊，但是个股的修复啊，包括上周五虽然啊市场在徘徊，但总体的上涨加速还是超过下跌加速的，所以说市场我认为现在是进入一个良性的一个修复过程当中，但是这个修复啊，由于大家都希望放量，放量是代表加速啊。我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一波行情应该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这种修复，所以对整个九月份，我认为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在4000点附近，因为4000点附近，一上次的有一个缺口，上证啊差了一点，3995点，它是补掉了3994点，差一个。另外年线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半年线在这里，所以长期均线都在上方，你这里不可能一蹴而就就上去了，可能会这里会比较纠结。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时间推移，对多方是有利的，因为我们的半年报出完了，首先财报的风险我认为是释放差不多的啊，这两就上周有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业绩不咋地的啊，出亏损的什么的，它反而没有下跌，反而是出现低开高周，那就说明它的整个情绪开始有减。那么现在最关键呢就是海外嘛，那刚周老师也说到了，我们不多说了，就是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我们说的一个量变点，就是现在大家都吃不准，因为它会直接影响整个 AI 的整个产业链，也影响流动性，所以说在这里做相应的一些犹豫，我认为正常的。随着后面的一些定调啊，包括这么出完以后，我认为市场可能还会往上走。我们今年还是认为啊，在各个指数里面，双创创新高的概率是很小了。另外一个就唯一能创新高的就是上证指数，因为按照整个时空的角度来说，它目前的整个位置我认为是偏下的，所以一旦市场后面情绪包括一些落地以后，我认为整个市场还会往上走，但是走了比较纠结比较犹豫。
1: 高度呢怎么看？
0: 高度我偏向于可能会挑战前高4258点，甚至不排除回到4300。
1: 您说的是九月份？
0: 不是九月份，整个四季度下半年。
1: 下半年好的。
0: 但是九月份首先我们关注的锚定就是能不能有效站上4000点，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
1: 关注。
2: 另外的话，从那个整个指数的再平衡来说的话，确实从7月1号到现在的话，中证红利00092走得比较好，因为它从7月1号到现在差不多42、43个交易日的话，它的反弹幅度应该有15%了，那一度把这一个指数年度的一个涨幅已经是出现转折。

0: 确实短期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宏观的因素，一些扰动，宏观因素可能是在海外的因素比较多，那包括那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表态，那到底是鹰还是是中性，对吧？我们觉得偏中性的概率偏大些。那然后的话，那个现在科技其实英伟达的业绩让整体的科技板块有了一定的提振，因为它确实是如周老师所说，它是全球科技股的估值之锚。那它已经是把2028年的增速给它确定下来的话，确实让市场吃了一点定心丸。但是的话，后续那个就是科技有没有新的叙事，叙事是强还弱，也是能够让市场情绪能否进一步提升的一些那个关键点。所以说的话，其实机构投资者现在那缓慢加仓，主要原因也是看整个宏观分为四个象限。那比如说你美联储到底是鹰还是中性，科技叙事到底是强还是弱，因为你这种两个条件四个象限的组合对他们的配置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八月份做的是什么，就是可能美联储的表态是中性，但是科技叙事是弱，那这样的话等于说黄金就强了，那跟你强了，然后的话整体的一个板块的轮动，那就是符合现在特征。但是我们觉得这一种那个就是指引，宏观指引到了那个就是九月头上会变的，变完。
1: 嗯，好，非常感谢魏先生，他认为这个九月份有效突破4000点是有难度的，换句话说短期可能还会继续的震荡啊，就是。

0: 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
1: 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然后讲的就是以为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2: 如果你放开，然后你去观察风险是怎么产生的和怎么应对，那你前行，对吧？
1: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啊，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橡油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反弹？那么但是这个幅度回升的幅度不会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对下部还需要观察。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控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因为你只有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0: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经济当前的一个短板就是消费不足啊，我们就要在结构上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那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然后在短期措施和长期治本的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所以对这种情况呢，我给它贴了一个标签啊，我叫做消费的结构性偏差啊，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就是大家容易一种误解，说你看这个居民现在收入也不低啊，实际上他们是有钱的，他们主要是喜欢储蓄，能不能给他们这个解放一下思想啊，是吧？那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举一个，就是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这一年呢，就是招商行它有一个50万及以上的客户，叫做金葵花客户。他们的这个占整个储蓄的啊这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0: 嗯，人数
1: 啊，对，就占比是这个2.49%，但是他拥有的储蓄资产是81.9%，就是换句话说呢，就是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储蓄不到20%。其实我们还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或者说他们那个储蓄实际上是负的，他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一些社会救济啊，或者说是甚至包括。

0: 通过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就是居民的消费储蓄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十几万亿，然后讲的就是以为所有的居民都是这个状况，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忽略了就是对我们现在啊就是个税收制度也需要改革。
1: 嗯
0: 啊，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生产环节征税征的比较多啊，主要是流转税啊、增值税这些。那么对所谓这个直接征税，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这个方面呢，正在逐步的完善。所以我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居民内部啊，这个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啊，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其实地方政府也有一个重新就财政重建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制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

0: 结构、产业结构都会出现一个持续升值的态势。其实改革开放外贸有一个效益，就是通过外贸和外资来促进国内的市场化。其实人民币国际化呢，它有一个同样是有这么一个效益，就是国外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体系应该讲是很发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通过离岸人民币、离岸金融的发展，借全球的金融的基础设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人才，包括他们的监管效率，来促进在岸的人民币、在岸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金融体系的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呢，就是能不能够，就是如何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国际的金融货币的基础设施和它的体系，和来形成这种离岸人民币的货币和金融体系。那么这里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人们会担心离岸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和在岸人民币价格，它中间一个是自由交易，一个是受管制的，它会不会发生差异？如果发生差异了怎么办？对吧？我们过去讲一价定理，一价定理呢，就是如果是这个商品啊能够自由的流动，那个套利的机会
1: 会越来越少，
0: 很快就会

0: 上市公司的股票，以投资者的身份行使表决、提案、建议、质询等权利，对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代位诉讼，受法院委托为投资者提供损失测算业务，受投资者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业务，代表投资者向政府机构、监管部门反映诉求，开展资本市场法治与投资者保护研究，以及中国证监会委托的其他业务。那么作为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近年来在证监会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牢牢把握投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资本市场全局和证监会的工作大局当中履职尽责，聚焦主责主业。我们努力为中小投资者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在更加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里详细当家说一下几个特别的业务。第一个是可能市场各方特别关注的维权诉讼业务。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先后对金通灵、美尚生态、锦州港等四起严重财务造假案件启动了特别代表人的诉讼。那么对东旭光电、华铁股份、龙宇股份、易士特等六单重大财务造假案件提起了普通代表人的诉讼。在这些案件的办理当中也有许多制度的创新，比如说我们的金通灵案是获得了先行判决，那么有4.3万名投资者在这个先行判决当中的获赔金额超过了一共是7.74亿元。在今年的2026年的春节前就已经完成了赔付，现金赔付5.7亿元。那么这个案件呢，是在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当中，是探索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和破产重整的协同推进。有力地实现了这个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今年也被评为投资者保护的典型案例。那么第二呢，是比较特别的，是持股行权。我们现在已经把持股行权工作嵌入到了上市公司日常监管和上市公司内部治理当中，通过行使质询权、建议权、表决权这些股东权利，针对财务造假这些治理相对薄弱的42家公司呢，我们围绕
1: 将投教的内容嵌入到投资者日常的信息获取场景当中。在内容的形式上呢，我们行业也正从单一的文字内容向短视频、直播、播客、互动问答等多元的形态拓展，从我说你听的单向输出转向为更为注重用户体验的交互式的传播。面对市场的起伏啊，我们会推出国泰第一时间，以专业的视角来分析异动的原因，然后及时回应市场的关切，缓解投资的焦虑。在投资理念的引导上呢，我们打造了深夜食堂这样的系列长视频，以温情叙事的方式来传递长期主义。同时啊，在线下我们呢走进商圈，联动沪上最美书店策划国泰基金的99养老周养老主题展，主要是宣导个人养老金的制度。我们会走进社区，联合蓝马甲的那个公益组织，深入上海、杭州多个老龄化的社区，围绕虚假的养老投资、然后非法集资等骗局吧，开展防诈骗宣传。我们持续开展国泰民安行的城市巡讲活动，然后围绕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特点与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投教的内容。2025年呢，我们的国泰民安行足迹是覆盖了全国60多个城市，合计呢触达零售投资者4.1万人次。在实践探索当中啊，我们深刻认识到投资者陪伴要想真正发挥价值，必须要完成3个转变，从

0: 这个环节呢是
1: 商品这个抗通胀的因素啊，比如类似于黄金啊，打造一个多商品策略的长期持有的这个 CT 的产品体系。下一步呢，应该是我们这个也会结合整个期货发展的趋势啊，会推出比如说全类商品指数的产品。第三，真正做到了这个根据大宗商品的波动周期来实现稳定的增值。所以其实期货行业的这个专业性的产品能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资产配置和稳定增值的好的投资的策略。那么第二，在渠道方面啊，比如说交易所、知识期货公司、联合高校啊，每年我们都会办服务学生的专题的期货的培训班。比如说也是交易所支持啊，有我们叫产融的这个投教基地啊，有走进实体的产融的实践活动啊，那我们也会根据交易所的支持啊，去配合这个包括走进实体、走进产业和包括对上市公司的一对一的这个套期保值和套保会计的培训。那么这都是通过渠道去实现的。所以我想投教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一起努力。

0: 环节当中，就产业链里边的环节当中，哪几个环节或某一个环节是我们整个产业链里边的这个增量部分、价值最高的部分？
1: 哎，这个其实刚才有反复提到一点啊，就是它的互联能力、通信协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边就是价值量拉动最大的，肯定就是它的连接器件。这里边呢包括了像光器件，因为对于像华为它自己的规划的话，他们是希望在超节点中是可以做到全光互联的，所以呢对于整体的就是光互联的这些器件，包括像硅光芯片、硅光引擎呀、然后像这个LPO 啊、光纤啊等等，都是一个增量带动作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交换芯片，在一个就是比如我们以华为的这个Atlas 950的单机柜里边64卡为例，它64卡其实还这是 NPU 的数量啊，其实还有七十。

0: 可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会有不同的投资机会。在最开始这个超跌点逐步的爬坡放量的时候，我认为是这些配套零部件厂商它的这个机会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价值量的增量从以前比较传统的机器的这种配比一下上升到了超跌点这种配比，它的增量提升的就会很明显。所以呢，在前期的话，我觉得这些这个通信器件的这些厂商呢，会更有投资机会。那对于整机厂商来说呢，首先他们肯定也是有投资机会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单机的价值量呢是提升的。然后在长期来看啊，这里边它的这个格局会相对的收敛。那这里边呢，这种这个供应就市占率比较大的这种整机厂商呢，它应该会在这个利润率上啊和这个采购上啊都会有更强的这种优势。所以当量大了以后呢，我觉得这种头部的整机的这种集成商呢，应该会有更大的这种投资机会。
1: 许多人一直在期待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希望他们从能聊天演进到能干活。可是当智能体真的开始自主决策、自主行动，不少人又开始担心会产生无序和失控的风险。不久以前，几个堪称国民级的应用先后调整了他们的智能体功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正式施行，这些消息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智能体发展的安全底线究竟在哪里？在安全底线约束下，产业应用的天花板又可能会有多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引领区观察节目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同台对话，直面智能体落地的核心命题。他们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廖运发，新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元浩。
2: 刚才我们已经抛出了一个话题哈，针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体带来的一个让人纠结又兴奋的一个状况，二老师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3: 今年可以说是这个智能体的这个爆发元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哈，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
4: 对吧？我不能有这个就是恶意代码啊。然后对这个 AI 办公来讲呢，跑出来了，那大家都很喜欢。现在大家更多的会逐渐把这个 AI 弄到决策链条里面去，就现在都在尝试，已经有一些好的这个成果了。那么随着这个大家越用深入，对 AI 能力越来越理解，一个是模型能力本身的提升，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叫这个 Harness Engineering， 现在叫 Loop Engineering， 就我设计一个反馈机制，告诉智能体说你这个做对还是不错，然后呢 AI 自己来改进啊，那这样的话整个就会进一步提升。那总之到了一定水平以后，可能很多应用都可以让智能体来干了。
2: 我们也看到上海这几年推出了像算力券啊、模型券这样的一些产业扶持政策啊，这些政策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些是对一些这个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这个发展还是起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撑作用。也是确确实实推动这些企业在加快人工智能的模型开发以及智能体的应用，这个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帮助。也通过这些也是吸引了很多这个我们室外的一些这个企业到我们那个上海的重要的人工智能载体去落户，去那个加入这个生态。
4: 特别2024年开始就是还是起到了蛮大作用的。我们分两个角度看，一个呢就是对人工智能企业，对人工智能创新型企业，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启动成本太高的问题。如果有算力券、算力补贴，对他们来讲是很具有吸引力，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企业能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那第二个呢，对这个使用人工智能企业来看呢，它也很有意义，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愈发发现这个问题了，大家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太大了，这个 token 的使用费用非常高昂，
3: 是，
4: 那大家就不敢去尝试，那就不知道这个AI 的边界在哪里了，也没法这个大规模这个铺开来用，所以呢，它对这个鼓励企业应用 AI 也是起到重大作用的。那么作为新环科技呢，我们还是很幸运享受到了算力券，让我们能够去开发这个大模型和智能体的这个技术。
2: 那接下来呢，对于政策这一块有没有一些期待呢？
4: 我认为现在可能又到了一个时间点了。
2: 什么时间点？
4: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这个 token 的

0: 成本太高了，所以在这一波我们要在推动这个大模型再更深入应用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给一点这个 token 券，鼓励大家不光是应用这个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这个守住一个安全底线。
1: 是。
0: 在这个守住安全底线的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尽量不要妨碍技术创新。那么这个安全底线呢，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底线标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同样底线的基础上，能够高质量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这个采取的一个方案啊。
1: 嗯，确实我们非常欣喜地看见 AI 已经可以从这个聊天到干活了啊，这是一种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也是信任的建立。这个信任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您频频提到的安全，安全，安全，这是最大的底色哈。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
1: 金器官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干细胞的开关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就像再生就离不开 FGF， 就是上亿年进化的这个产物，它的这个安全性，它是在这个进化的产物，这是非常安全。那么整个呢，在干细胞的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制备，而在临床上，对一些糖尿病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细胞是不是未来要选这些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啊去试，安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还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个 FGF 我们上了七千万家医院有一人次证明它是安全，我们这个根据原创设计的这个药物呢，也进入到中美，进入到国际的临床研究，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人奖。总之在 FGF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啊，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制备，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
2: 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啊，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又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但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啊，它能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啊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啊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啊，能够优化包括8826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3: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辉表示，818号
4: 也是和我们统计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验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

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 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他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他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进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

0: 林先生，欢迎您。林先生非常的年轻，今年还不到30岁，是98年出生的，但是呢已经是在 AI 数字艺术上有了非常高的造诣了，很多一线的品牌都非常希望可以通过合作能够获得您这个 AIGC 商业化广告的这个艺术作品啊，来去为他们的视觉去做赋能。那另外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校友会副会长、超脑 AI 孵化器发起人、纽交所上市公司触宝创始人王家良先生。王先生，欢迎您。
1: 啊，你好，主持人。
0: 那王先生主要是从事 AI 时代的新型教育和超级个体的孵化啊。刚刚您发了一个最新的社交媒体的视频，是带了很多孩子来到我们大会的现场，稍后也想听听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好的。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厂的代表，邀请到了科技公司的代表啊，还有艺术家代表以及学者代表，所以我们从技术、商业落地和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一起来探讨 AI Agent 的达尔文时代。首先第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在今年是不断的被

0: 聊天的话，我有一种与神对话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他充满了智慧，然后我经常也会跟他聊一些哲学的一些命题，包括很多的，有的时候我跟他聊存在主义和游戏心流体验的这个之间的关系，然后经常我会聊到半夜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所以晚上会经常睡不着觉，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充满了智慧，而且在这里边的话，我感觉就是像是在跟我们所有的那些古代的像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这些智者在对话，所以我有的时候跟我身边的朋友讲，我说你们用 AI 来做 PPT， 就感觉像让苏格拉底给你做 PPT 一样，我觉得太浪费了，就应该跟他聊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王老师的这个形容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说这些古代的这些光辉灿烂的哲学的思想，其实距离我们还是非常遥远的，而且它很难去定点的解答我们当下的困惑。但是 AI agent 它可以，如果刚刚您说到它如果说吸纳了很多广博的哲学知识、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的知识，那它可能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我们再去问它一些可能我们非常落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和问题，它给出的解答也许会让我们茅塞顿开。这就像一个带有着神性智慧的知己，
0: 是，
1: 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
0: 对，其实而且它因为是浓缩了人类的所有的智慧，而且它又能够触类旁通，可以跨学科，所以我的确会觉得说，它很多时候给到我们的这个反馈，就像那个乔布斯曾经说过，我愿意用我毕生的财富去换和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共处的时间。我觉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苏格拉底一起共处。
1: 这样的一个体验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科技给我们人类的这个思想带到更高的境界的一种机遇啊。这个机遇也是历史性的，并且也是非常的具有探讨的意义啊。那薛先生，您觉得它最像哪一个描述？
2: 首先我觉得它的能力其实进化的速度非常快，那每一个时点，比如说现在看和过去三个月看和未来三个月看，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好的一个描述是说，在能看见的、能触及的未来，它能达到的一个水平。那目前来看呢，其实比较相对保守来说，它一定能达到的一个水平，我的一个解读呢是说，在各行各业的专业领域里边都达到顶级。

0: 把我们想要表达的内涵传递出来，然后再加以我们对于 AI 技术的理解，我们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内容创作，包括能帮助我们去做到以往我们可能做起来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1: 嗯、
0: 所以 AI 技术的发展帮助我们能够去拓宽我们本身的一个业务领域，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这中间其实存在蛮多的一些信息差或者是用户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痛点，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去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也想帮助品

0: 可能大家觉得分得蛮开的，
1: 嗯，
0: 啊，但我会觉得同样能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就单独拿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对，那一方面我们会从商业项目角度来看，我们在用 AI 性的技术帮助客户解决内容生产的需求，以及说实际碰到的一些问题。那在 AI 的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板块，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意团队，我们持续性的在关注 AI、 使用 AI、 包括研究 AI，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最快的了解到当下 AI 技术演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之上，我们结合自己的创意，我们自己的表达，能够再玩出一些比什么更加有意思或者是更加有影响力的内容。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不断在探索的事情。对，然后再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对，我们去帮助客户解决掉了更多的一些使用 AI 的手段，解决掉了更多内容生产的一些问题。那同样的，我们也会在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客户解决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借助 AI 能够做出更有价值的内容。那除了内容生产之余，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形式，通过我们自己沉淀下来的，我打个引号，比如就是像 skill， 我们的 skill 其实就相当于是能够帮助品牌去解决特定场景下、特定问题下的一些费时费力以及效率偏低的这样的一些

0: 景，非常自然的像一个专业导演的一样来去帮你设置。设计分镜啊，然后会自主的切镜头，可能有全局的镜头，有对主持人的镜头，有对嘉宾的镜头。那这个是啊，另一个非常大的啊多模态生成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把从单一场景、单一画面变成一个啊讲故事，就像一个完整的啊视觉作品一样，把里边导演啊、编剧的一些智能也沉淀到这个模型中。
1: 所以，我们知道影视的创作，它多少也和艺术的创作是有类似的啊，它本身也是艺术门类当中的组成部分。那也就是未来可以代替我们具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艺术创作的感知，AI agent 都可以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影视的这个作品了啊。这也是林先生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 AIGC 艺术的一个基础。那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再想继续来聊聊 AI for education。对于教育的赋能，刚刚我们说到，对于本来就是可能就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的孩子，我们需要去怎样去引导？那我们成年人来到了 AI 的时代，面对 AI agent 这样的一个超级智能体，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配合它？同时，我们如果希望去进行终身化的学习，哪些学科我们可以继续花时间去钻研？哪一些学科我们其实完全就可以交给 AI 替我们去处理？王先生。
2: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首先我现在接触到的，就是除了这些青少年之外的话，我身边还有很多超级个体啊，包括很多身边的成年人，
1: 个人公司。
2: 对对，艺人公司，他们包括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哎，我想要学 AI。然后在这里边的话，同时我也看到了有非常多的像回推 AGI 啊，非常多的这 AI 的社区里边的那些年轻人，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AI 瘾。啊，就是说，这个一旦玩了 AI 之后的话，你就像上瘾一样啊。那这个里边的话，我发现就是刚才回到主持人您的那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呢，AI 出现了之后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学习变成一个终身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原来说，哎，你的大学专业是什么？现在的话，其实我根本不用问专业啊，因为他其实可以用 AI 学会几乎所有他想要学的东西。所以前两天刚啊，就是前上个月吧。啊，高三的那个高考的那个学生来问我说：“你选什么专业？”我说：“我很多的这些这个 3D 打印出来的东西，最后卖得非常好。我们从第一天开始鼓励他在小红书上 building public，啊，所以他小红书上面也有不少的粉丝，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为什么会买他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买的是他的故事，是很多的这些
1: 是他的感受，
2: 对，是他的感
1: 他的
2: 受。”
1: 感受创造出来的情感共鸣。然后它的承载体可能是这个文创的产品，
2: 对，
1: 然后它通过这个产品传达出了很多，可能购买者很多是成年人，他感受到了这个可爱的这个小创意，它传递出来的情感价值。
2: 对，是的，包括另外还有一个比如说另外一个文创的一个类型的话，他就说我想要做一个猫，但是他这个猫老是踩到自己的尾巴，它是叫长尾猫，但到最后他做出来的这个作品，最后他说其实缺点也是很可爱的。啊，就不一定是只有优点，它也有缺点，但它缺点也是很可爱的。结果它到最后在 V2AGI 的整个这个线下摆摊里边，它卖了500块钱，是全场第一。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 AI 就变成了他们的艺术表达的一种工具。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做了一个 AI 游戏设计的营，这里边7天的时间，零基础的孩子他就用 AI 做出一个类似于三角洲的这个3D 的游戏，包括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游戏类型。这里边有一个孩子的话，他就做了一个非常治愈的、非常疗愈的一个休闲游戏。哇，这里边的音效是用 Minimax 做的，by the way。然后他的画面非常唯美。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是一个高中的男生，就是长得五大三粗，就做出一个特别萌的东西，就反
1: 有
2: 差
1: 反
2: 很
1: 差萌。
2: 强。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
3: 你 agent 可以很好的帮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对吧？就做这样的一个执行，但是判断力和创造力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依然需要有人来去做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和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和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两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两点就是说，就在未来，就是无论是现在活在 agent 之前的人，还是未来，就是说在 agent 这个时代下出生的一个新生代，你只要保持这两个能力的敏锐，你依然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就相当于是 极大的就是放大你个人的这个能力。

0: 我的大脑依然会很敏锐，就像王先生说到的，我自己喜欢的领域不用别人催我，我自己就会卷自己，越卷越聪明。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1: 我觉得新一代的这个 AI native 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人才个体，就是去看他的创造力和判断力怎么样，包括组织也是。
0: 嗯，
1: 对。
0: 创造力、判断力，说到组织啊，我们一直都说要有 leadership， 要有领导力。那未来如果说都是 AI agent 了，那我们传统的这种管理学当中的组织行为学还管用吗？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去下一个定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会发生一些改变的。
0: 嗯，
1: 就人在组织里面的角色可能不只是，就不会是一个螺丝钉或者说一个执行者，你每个人都需要就是说对齐一个组织的共识，来去发挥个人的这个创造力和判断力，来为组织做贡献。
0: 嗯，
1: 而不是说今天老板告诉你啊，我们这个月或者说这个季度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啊，你就按照这个东西推这个目标就好了。
0: 嗯，
1: 或者说你要怎么怎么去做才能完成这个事情。而我们后来可能就是大家所有人一个很扁平的组织，大家开个会，然后完了以后大家根据我们整个这个大的

动的一个震荡一个结构。当然确实短期可能还会面临到一些宏观的因素，一些扰动，宏观因素可能是在海外的因素比较多，那包括那个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表态，那到底是鹰还是中性，对吧？我们

0: 情绪也会有一定的压抑作用。从投资策略上来讲，控制仓位吧，相对控制仓位，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在股市里面休息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手上握有子弹，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待更好的机会。比如说某一次会出现了恐慌，当市场恐慌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杀跌，好的标的被低估，我们可以择机介入。
1: 嗯，好，魏先生认为呢，这个科技板块的修复还要关注量能啊和情绪。那么未来哪些板块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哪些板块又要规避它的风险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从板块的全周的涨跌幅来看，我们看到本周涨幅比较好的板块啊，排名如果是以主题板块的这个指数来看的话，石油石化农业、教育、造纸、煤炭保险等等板块是涨幅居前的，总体来说是偏顺周期类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包括软饮料指数啊、能源设备、生物科技、电工电网、通信设备等等啊，这些板块相对来说是下跌的啊。那么未来我们到底是关注更多的关注顺周期板块，还是关注科技板块当中的机会呢？不管哪个板块当中如何选股，板块内部又将如何分化，都是问题啊。所以这个问题先抛给周先生怎么看呢？
2: 好的，总体而言的话，对于每一轮行情，它的第二波一定是难度是更高的，所以说对于九月份呢，我。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那么在昨天市场走出三连阳的格局，昨天出现了温和放量的小阳线、小中阳线吧，之后今天市场呢反弹遇阻。遇阻的这个点位也正是六十天线的一个压力，市场在今天的收盘之后收出了一根上影线。那对于整体市场走势情况上轮转，而不是单一形成市场的主线，这其实挺难做的啊！你没有这个连贯性的主线，大家都是一个守着然后等待风口到来的时刻，这对成交量上来说会有比较明显的压制。那整体市场给出情绪怎么样呢？这当中又有一个指标我们来看哈，虽然今天给出的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但是依旧有2900多家的红盘，2300多家的绿盘，也就意味着其实市场你从今天整体的赚钱效应上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平盘的走势。这就对应了我们刚刚说的，大家都在自己的各自方向当中等待风口到来。那么这个情况是否未来短期之内成交量依旧放不出来，而对于市场的趋势性的走势情况来说，是不是又依旧没有到达时间呢？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也欢迎您和我们大家来探讨一下，在这一周震荡波动的市场之下，您是如何来展望九月份的市场行情的呢？我们等会儿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进行互动。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周伟民跟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伟民。伟民你看哈，我们今天如果总结最大的问题就是指数高位这个压力线的一个这个冲高受阻，但是市场给出的是一个平盘的这个赚钱效应，怎么去解读今天的盘面？
1: 今天市场其实应该说因为临近月末了嘛，再加上今天正好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啊，所以说基本上面就是资金在最后两天吧，基本上面逢反弹之后呢，可能就有一些偏防御的一个迹象。那特别有一点就是大家如果去看整个上证指数啊，往上移的，所以说我整体来看就是是一个我觉得重心是上移的过程，但是短期内来看是有技术压力的。那还有一个点我觉得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现在的话，因为最后一方面因为这周的反弹还有一点就是海外的科技板块带动的嘛，包括英伟达的一个财报，那这个财报的话带动了我们一天昨天强势反弹，但今天来看的话又弱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整个科技板块的热度相较之前来说确实是有降温的，而且海外的那个一些刺激的利好吧，有可能只能刺激一天对吧，时间比较短，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对于板块这一块我觉得就大家要更加注意一点。
0: 好，我今天想跟大家来看一下图啊，虽然说这个K 线走势形态一定是在走完之后才能够呈现出来的，但这个位置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的啊。我把这个主板的日 K 线形态当中切出来了，我们跟伟民来探讨一下。非常明显是这个图映入眼帘的就是两次在3741之后给出的反弹都受阻于六天线，当然你通过未来的时间磨，这个六天线肯定能过去，但是我们当下来看哈，第一波到3994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其实靠什么拉起来的，是靠第一波的科技啊半导体反弹，在这个位置没过啊，或者说你过了又回来了，我记得当时就是一个4000点整数关口嘛，没过。好，我们这一波的你算它加上今天四连阳吧，四连阳这波起来是靠什么的，靠这个券商加上部分的科技也没过。短期来看哈，日线级别六天线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单拉科技不行，券商加科技也不行，你接下来要满足什么条件，这个六天线突破才会更加确认一些？
1: 那我补充一下，我觉得现在因为大的格局是一个存量博弈啊，因为大家也去如果去看融资余额会发现2.63万亿就是现在一个均值，然后偶尔的话上个100亿下个200亿就在这里徘徊，然后整个8月份到现在日均就是2.63万亿，就比如说我们从之前3万亿降下来之后就没有增量了啊。那另外一块呢，我说的公募，公募的话今年以来去年以来吧，那2025年每个月到现在为止只有2个月啊是募资的融，就是那个叫做股票型基金啊，一个月是成立少于200亿的，就是今年的7月份和目前的8月份，今年8月份就150亿
2: 啊。如果说这个在这个位置能够支撑得住啊，短期反弹的格局依然还是不变的啊。如果说量能的话，接下来能够出现一个温和小幅度的一个放量啊，不排除往上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进攻。像上方的话是有各大均线的一个压制，像此前的话跟大家也画了这一波，这个就是7月份这一波调整的这个上方有一个关键位啊，就是0.618的关键位啊，就是4009点。

0: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能够形成向上这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啊，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市场整体的一个赚钱效应会快速的一个这个提升啊。那这是这个整个上证指数啊，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在各大指数里面，我更看好上证指数整体的一个这个强度吧。因为像这个科技方向这个在前面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啊，就是在这个今年上半年是有出现过大幅的一些这个获利，尽管7月份是有出现过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啊，但是再往后面去啊，市场它的一个分化啊将会越来越严重在下半年的这个行情里面，不可能或说再出现上半年那种的话，这个科技的一枝独秀啊，更多的还会出现一些这个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并线的这个走强啊。当然，科技方向的话，在下半年的话依然还是有机会啊。在个股层面的话，分化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科创五零指数啊，那昨天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啊，就是在前这个昨天是反弹到这个前面的平台的下沿附近，然后的话是这个没有攻上去啊。那今天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早盘是这个顺势冲高之后的话，然后今天是出现回落，那
1: 明显的一个分化，主要资金就反弹就是在一个小微盘股，像中证2000代表着沪深交易所的一个小盘股啊，然后微盘股的话，主要是市场里面的一个最小的，基本上面市值在20亿甚至不到20亿的那些公司里面。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和之前的一个量化基金的一个不断助推科技股，现在资金回流是有一定关系的。那另外一块，我们会发现，那个整个八月底了，那个双创指数月度的反弹只有2%左右，但是在八月初的时候，这两个指数包括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数，都是涨幅超过10%的啊，所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整个中旬之后啊，科技股承压之后的回调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2: 上证五零没动，
1: 对，上证五零是没有动。然后的话，最后的话分享就是八月份的整个行业啊，就只有三个大的方向，一个就是周期里面的有色化工啊，然后还有就是科技板块里面的电子和通信，整体上表现还是强的。还有就是之前所说的，我说零散的一些农业包括为主的一些消费板块也是低位反弹。所以说，我认为九月份吧，市场可能风格还是倾向于会更加均衡啊，然后低位板块的话还是会受到一些资金的关注去补涨，那高位板块的话像之前科技可能反弹的话，毕竟上面套牢盘比较多，所以说反弹的动
0: 前面的话是这个五连板的拉升。其实像目前来看啊，除了科技方向之外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品种啊，是处于相对的一个这个偏低位啊，但是呢，从公司半年报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依然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里面的话，肯定是有很多机会是值得我们当下去做一些挖掘，特别是有资金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布局的。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在当下时间里面的话啊，在低位有业绩支撑，并且迎来资金流入吸筹的一些这个品种，各位感兴趣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首先的话是中报业绩是出现了这个明显大幅度的一些这个增长，并且在短期之内啊，也受到市场主力资金的一些关注的一些这个品种，我们可以重点去做留意，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啊。那我们也可以今天也带来了一家公司，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其实股价整体走势的话也是这个比较偏弱的啊，这个在二季度的时间里面呢，股价还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回落啊。那从公司这个最近公布出来的这个半年报的一个表现情况啊，公司的这个营业利润也是出现了这个将近5倍的这个增长，而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
3: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五，我们请来了4位现场的嘉宾，还要连线一位线上的嘉宾，想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把短期市场大家的一些分歧做一个多空辩论，希望大家呢踊跃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是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4位嘉宾。那我在我右手边的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赵志军，还有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笑。在我左手边的是市场人士江丽君，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4位，也希望大家把您对短期市场的多空观点，尤其是在AI 叙事的进一步的状态当中的想法都发给我们。好，先来复盘今天的走势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科创板指数走势较弱，上涨的股票数量超过了3000只，有80多只个股涨停。那三个市场成交超过了2.1万亿元，比昨天小幅的缩量。从行业板块来看呢，是涨多跌少，像农化制品、房地产服务，还有化学原料、农林牧渔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医疗服务、半导体、机器人板块跌幅居前。 我们说今天指数回落，集体冲高回落。

0: 落啊，就是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特征啊。那双创指数呢是收出了长上影线，下周市场到底会怎么走呢？科技股行情还能延续吗？就是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跟踪呢？今天是周五，我们先来连线线上的嘉宾赵琦，先来听听他最新的观点。赵琦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对于下一周市场的观点看法呢，我认为市场下一周震荡运行的概率依然是最大的一种可能。昨天科技股大涨的主要原因，除了前一周连续下行以外，特别是在昨天是在英伟达亮丽的财报，特别
0: 是乐观态度啊、那看多啊，来看看江立军的观点。
2: 好的，下周对市场我的观点呢，行情是整体震荡向上啊，因为这主要呢还是基于啊整体的市场的货币供应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发现呢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整体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的投放情况是净回笼的，那我想连续两个月之后到整个一个九月份，可能在整个一个公开市场的货币的投放会有所回升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我们 A 股市场指数整体的回升将带来一些潜在的一个利好。此外的话呢，下周的话呢，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宏观数据方面的 PMI 的数据。那么八月份的数据表现并不是非常好，但是到了就是七月份的数据表现不好，我预计八月份这个数据会在七月份的基础上略有所回升，这也会提升市场对经济触底回升的一个预期，带动指数出现回升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从经济指标还是从货币的未来的供应情况来看，都是有助于下周行情有望出现一个震荡上涨行情。那么如果上证指数在4000点附近能够出现一波放量突破的话，那么我预计呢，下一周呢可能会触及一下4030点附近的位置。但是整个一个过程它会显得比较震荡，毕竟在短期技术的角度来看，4070点附近呢这个缺口位60分钟的缺口位确实存在一定的阻力。今天上证指数也是碰到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就快速的出现了一个回撤。所以大家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既要对指数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但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忌去追涨啊。更多的话，那么当然在具体配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呢更多的去分散的这个配置，然后在分散的配置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有效分散，不要盲目的去分散，因为越是盲目分散，你即便指数涨你也不赚钱。
0: 那看来也是因为看多啊，两多，包括这个三位啊，现在是算空吧，刚才这个赵琦算空吧啊，一空两多，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问问这个刘江孝先生。
3: 其实在这个地方指数的参考意义不大，总体来讲的话可能维持一个横盘或者震荡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啊，就是整个下个星期或者未来长一点的时间之内，实际上我们看国内的因素相对是稳定的，但是外围的冲击性因素的可能性还是有，这是一个外围的扰动。第二个呢，从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也好和市场的这个活跃程度也好，我倒是愿意看到一个横盘的格局，但是横盘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不活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一个比较好做的行情是大家愿意看到的，而不要用指数去干扰你的判断。实际上我倒是觉得从历史上来讲的话，未来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在中国，因为我们有最全的产业链，同时我们有承接 AI 落地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仅仅是产业，还包括人才。第三个，从实际的我们看到的过去两年在这一块在资本市场发生的以国外的所谓的先进的芯片和产品作为先导，并且持续不断的扩大的或者说加深的这样一个叙事，正在被中国本土的闭合性的内生循环所打破。我一直强调一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和最勤劳的民族之一，我不敢说要第一啊，但至少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基于国内的闭合的产业链的自我的循环和加强，最后一定是有点类似于游戏中间的打怪升级。
0: 您是说在长期的这个未来科技发展当中，
3: 对，
0: 那我们会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当下我们怎么看 AI 审美叙事在这疲劳了？
3: 很简单的，我就问一下 H200 的芯片在过去一年中间中国卖了多少块，
0: 来问问张欣硕。
4: 脑袋这一块的话，收入是

0: 按照零来算的啊，这个我觉得关于我们优秀性的分析，我还是非常同意刘老师的。就是英伟达的话，其实分为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它，其实它说当季的营收是超预期的，然后三季度的营收，因为市场当时预期的话，如果能够超过千亿，它就超预期了。实际上它明确给了千亿，但是这两个预期之下的话，其实英伟达当时盘后并不是涨的，还是跌的。而在电话会议当中，他提及到2028年啊，它的营收达到70%的同比增速，大家已经非常震惊了，是吧？你已经单季千亿美元的营收，一年干到接近4000亿，然后你告诉我2028年你还要增长70%，所以我觉得 AI 的叙事本身从英伟达的这个业绩展望来讲的话，其实是没有出现问题，甚至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加乐观一些。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它的循环融资啊，之前很多人都诟病这个问题，它英伟达的意思就是。因为未来整个 AR 它的应用它可能是突发性的，它不知道哪一个公司会变成下一个巨头，那这个时候的话它不如说，哎，你既然有要买芯片的需求，我就相当于做初始的创投，投你钱好了。所以它其实把这个循环融资理解为一个创投性质的一个帮扶，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市场的一个解答。那今天的话，其实昨天晚间的话其实涨了，最后盘中是9%啊，最后说了7%，也比预测的5.4%的这个涨幅更高。所以我觉得从这样来看的话 ，AI 的叙事并没有结束。然后的话，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最新的事情是在什么呢？第一个，我觉得是 AI 已经从原来的编程场景转向了医药的场景，就未来的话加速整个医药的研发，这一块的市场空间非常高。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 AI 在做网络安全，包括原来大家觉得它可能会颠覆整个 SaaS 领域，也可以其实对这个行业产生赋能。所以我觉得科技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那至少我们是处于一个不确定性但是始终向上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珍惜这个科技股的投资。
1: 那刘老师，你有什么要反问他的吗？
2: 不确定性是减分因素，在经典估值理论中间，不确定因素一定要用可有效的这个我们说折价去做风险对冲，这是经典理论，这是一。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 AI 应用在实体中间的落地，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从前端的以所谓的向下游投资转向真正专业做这块陆地的公司。第二个，在估值理论中间，如果一个做产品的公司走向一个向它的用户去投资，它的估值的中枢也要发生偏移。你到底是给 AI 的芯片制造估值，还是给它的风投估值，这是两回事儿。所以实际上我们说这个估值理论体系它是有明确的风险边界和判断的界定边界的，不要混为一谈。
1: 那其实大家关注的是短期啊，我们说长期你们是殊途同归的啊，就是长期我们的这个市场看
3: 产业的生命周期来分析一下。AI 其实它到诞生到现在也就这么几年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如果从生命周期，应该此时此刻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周期，应该说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如果说它发展了10年、20年之后，那可能说，哎，是个平稳增长的一个期间，那时候可能大家说，产业有可能会出现过剩，而现在还是属于什么情况？需求不足，对吧？哦，需求过剩，供给不足的一个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说此时此刻就认为这个行业到了一个阶段的瓶颈期，我觉得是不是定义的有点太早了？
2: 啊，这就有一个边界问题。行业的生命周期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否认行业的生命周期，恰恰是你所谓的某个先进产品它是有明确的周期，而且我直白地说，这里面的某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你行业的生命周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行业的一个长周期发展中间，可以叠加无数个产品的周期，甚至叠加无数个企业周期，这是要就做区别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去衡量整个产业的生命周期。恰恰我认为 AI 代表的先进的科技的发展，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它不次于新能源。但是它在哪个环境中间能够落地开花并且结出硕果，它是要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判断是可能最好的土壤就在中国。
1: 其实这个我们都没有冲突，对产业在中国未来 AI 的发展啊，包括行业的发展都没有冲突。我们的冲突是在短期啊。如果说短期的话，我再把这个话扔给这个张静说啊，你刚才是积极看好的，这个行业积极看好，那下周市场也积极看好。问题是我们看到海外这一块儿，它高开低走了，就是英伟达之后，它不能持续上涨，有点审美疲劳的。海外的资金它不愿意再配这个科创这一块了，那会不会 A 股也走这条路？
0: 我觉得目前来看，
1: 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也是高开低走，这不得不让我们多打一个问号。
0: 首先 ，A 股单日的这个高开低走的话，可能有它自己的这个特点，比如说今天种业比较吸引眼球，或者是房地产涨得比较好，那资金的话去做周期类或者是权重类的公司，不去做科技。但是你看整个全球市场的话，其实对科技的资金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想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嘛，如果大家从光模块已经撤离了，或者是已经从半导体撤离了，这科创50和创业板指或者光模块的这个指数跌幅肯定不止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看半年报的时候，你大家顶多是因为有一定的减仓或者调仓，但不可能说离开这个市场。因为如果离开这个市场，那我觉得点位肯定不止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本身在这个位置的强势反弹已经证明资金还在坚持的。另外的话就是短期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家就是不要被一根两根的阴线所扰动啊。因为你去看科创，你去看这一个光模块也好啊，包括其他的科技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持续反弹的状态，中间出现波动其实还挺正常。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长期的确定性。半年报的话，你去看科技的公司，无论是设备还是光模块的公司，业绩都是在高速增长且在预期的上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当下的机构资金没有撤退，而且景气方向就在这里，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什么担忧啊？
1: 啊，你觉得不用担忧，短期市场不要太过担忧啊。
0: 对，
1: 我们问问姜老师，您刚才是看多的，您一直是研究海外市场。
4: 对，
1: 我想问一句，
4: 是
1: 美债现在的事儿过去了吗？
4: 美债这个事情，我觉得其实它一直是悬在全球宏观金融市场的一个达利克鲁斯之剑，
1: 达
4: 摩克里斯之剑。对，所以总体上对于市场来说，是会有一些心理影响，但是从目前总体上面来看，我觉得技术上面也不存在说有大的这个违约的风险啊，或者说目前的美国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操作啊，也不会造成这个美债在短期内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整体的一个美债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尽管它是一个高债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短期内要叫它全面爆发危机，我觉得呢可能性不大啊。所以呢当然美债的它的整体的变动情况可能会对整体的全球的股市，特别是科技股的估值会产生一些影响。就是在前段时间当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上升的时候呢，一度也对全球的科技股的估值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啊。那我个人认为呢，接下来可能美债它整体的走势会逐步的回升啊，它债券的收益率呢应该说会暂时这个出现一个停止上涨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这样反过来的话呢，市场对于整个一个美股的科技股或者全球的科技股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它未来的科技股的发展的确定性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上面啊。在这方面呢，我非常同意三位嘉宾对 AI 未来科技发展前景确定性的这样的一种判断。但是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在进行具体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关注美债的收益率之外，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在具体细分行业当中，哪些 AI 产业链当中，无论是上游的硬件还是中游的制造或者下游的应用，哪些细分产业链当中它未来涨价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些细分的行业当中呢，我觉得它未来它走出一波上涨行情的几率就会比较大。因为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细分板块当中，只要结合一个涨价的题材在里面，资本对它的投资兴趣就会大幅的提升。那么现在 AI 产业链当中，对于涨价的这一块来说，目前仍然还是集中在中上游这一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中上游。那么对于 A 股当中的这么一些这 AI 产业链当中的上市公司，我觉得细分行业当中的一些龙头的业绩情况非常好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整体的业绩都处于预期的一个上限。那么这样的话，它七月份大幅下跌之后，其实对于中长线投资者来说又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布局的良机。但是在布局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借助 市场的一个波动性的机会。如果短期市场的热点有轮动，这一些板块和个股正好出现回调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佳的配置的一个良机。嗯，
1: 不是有轮动，它是动得飞起来，
4: 嗯、
1: 像这个风火轮一样的转啊。
4: 对，
1: 那其实

0: 刘老师，我们回到刚才他们的探讨来说，因为看好这个行业，看好产业，虽然是有这样那样的分化，硬件下去了，但是我，AI 软件上来了呀，所以在整体的科技叙事上，我没有彻底的撤退啊。虽然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最重要的是科技没有量了，没有量它只有下来。
1: 就是
0: 您是看到没有量，所以今天跟他们三位说短期要有谨慎的这个表达吗？
1: 不完全是这样。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实际上恰恰是因为 AI 的应用导致了我们有更多的行业，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软件这一块，实际上你所有的 AI 的先进的硬件，你必须这个硬件平台啊，必须在上面跑有效的软件，才能发挥它实际的作用。那么实际上这给我们一个新的提示，就是先进的硬件和平台你所带来的应用范围实际上是更大的，而且落地起来它见效是更快。那么您说到的这个软件这一块，实际上在我们高速和海量数据的在能够应对和处理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发现以前很多靠经验数据或者说人工推理或者说去想象的一些解决方案，实际上通过 AI 的自主学习，它获得了非常好和非常快的解决方案。那么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分布式行业，包括天然的一些具备海量数据处理需求的一些行业，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可能就是前几天西太平洋有六个气旋同时在做，如果你要按照原来动不动就需要用神光太湖一号去做的话，那可能就会很麻烦。那么如果随着硬件和硬件平台的能力提升，很可能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应对的或者找到规律去寻找应对的方法，就蛮简单的，像上海的天气预报现在可以精确到小时，实际上这里面都是应用。这里面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市场在目前它的流动性是相对偏紧的，那么有这么多亮点的时候你怎么办？可能有效的方法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个当然是个不好的说法，但更好的说法就是快速轮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的市场需要一定的稳定，因为我们前面也说过外部的情况也不是很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在稳定市场的同时获得比较多的亮点轮动，可能对于我们交易者来讲是一个最好的状况。
0: 其实刘老师刚才的表述是说，我对整个市场就是这种指数状态谨慎，但是由于科技带给市场的这种不断的创新，
1: 创新
0: 不断的刺激，
1: 对
0: 市场还会有

0: 非科技的就是上证这一块进山？
1: 也不是，我认为下一个阶段的市场它会呈现出很多样的状态。我们举个例子，那么刚出
0: 到10%，薄布 PP 上调20%。那我们说，英伟达构架迎来重磅升级 ，PTFE 行情到底能走多远呢？新材料板块还有哪些方向值得关注呢？来看看四位嘉宾的解答。那赵志军跟我们说说好吧。嗯，
2: 其实这次新材料的上涨，我觉得就是两个点：首先，性能上面更高；第二个，能耗更低，所以它采用了一个新的一个材料。其实我个人真的认为啊，刚才刘老师提到一点，就是未来的新材料关注哪个方面，就是0到1的一个跨越。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一些其实都是从能耗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可以想一想，之前还围绕老的一招思路来寻找的话，那么可能大家又回到现在处于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状态，此位置到底是跟还是不跟的一个犹豫和怀疑。但是有一点，新技术我们可以想一想，未来会有哪些应用？其实对于英伟达，它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技术，我们可能很多人啊不一定跟得上。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围绕我刚才说的那两点，能耗更低、性能更强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一些玻璃基板相关的一些产业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这个概念从秦子林提出来到现在2026年已经进入一个元年的开始，可以这么说，未来一段时间才是真正爆发的一个开始。所以当下大家不妨关注一下相关这个板块的一个机会。而最重要的哪里，还是关注上游一些材料端这一块，可能在我们国内一些相关企业啊，它更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说这一块我建议大家去关注。而且我注意到今年中报期间公布的一些公司已经有一些大的牛散进去了，而且持股比例相对还比较高，这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0: 嗯，我们来问问张金硕啊，就说我们说这次英伟达的报表当中，其实他给我们留了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比如说它的入令构架，这个 PTFE 它就是从那里挖掘来的，叫什么二代布四代铜是吧？就具体我们去怎么挖、怎么跟踪、怎么布局，那你给大家说说。
3: 首先呢，就是这个 PTFE 的话，它最终验证的话，可能大家要看到四季度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市场已经有这个消息了，应该也不会差太多。我觉得透过巨四氟乙烯这个事情啊，它本质上，我说从交易的角度去看啊，你想想前段时间为什么 MLCC 走得那么猛，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往前推的话，可能你会发现玻纤啊，然后电子布还有覆铜板啊 PCB 这些方向走得比较猛。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市场在当下的环节中，在已经在 A 股主板或者是中小板上市的这些股公司里面去寻找 AI 映射。其实你说真的 PCB 的业绩在二季度公布的时候业绩超预期吗？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并没有啊，有些并没有，这其实也非常正常。因为想进入到这供应链没那么容易，而且受制于你传统业务的拖累的话，新业务的增长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不能因此否认个股上涨的方向，我们应该还是吸取之前 MLCC 的经验。虽然啊，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虽然这是一个大宗，但是资金认准了之后就是要一直往里面做。为什么往外做？因为我刚给大家讲过了，当整个全球的科技市场在创出新高的时候，那 A 股的科技再怎么按也是按不住的。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 MLCC 也好，今天的这个 PTFE 也好，包括以后的这个新材料也好，出来了之后一定要观察这一个它出现的时机。我觉得现在 PTFE 的这个出现的时机和当时的 MLCC 甚至当时的这个电子布 PCB 的节点都非常的相似，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行情准备发动，但是大家如果你让你去买光模块，去买易中天，大家下不去手。哎，我这个时候来一个细分的题材，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个好的位置，这个时候资金就很坚定。所以我觉得从交易角度来讲的话，它出现的这个时间点极有可能复制之前无论是玻纤、磷化铟还是 MLCC 的走势，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时间正处在一个变盘向上的状态。
0: 好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是 PTFE， 那其实个股不是很多啊，我们可以继续跟踪，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动向会和大家及时汇报。好，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软件板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企业软件迎来了大涨，那有代表性的个股呢，涨幅都在20%左右。应该说这个情绪传导至 A 股市场。今天呢 ，A 股的计算机软件板块显著的走强，像网络安全啊、工业软件、AI 应用，多只个股都是大幅的冲高。那我们来问问啊，就是在当下能不能在软件上多做一些这个布局和思考？来。刘老师，
1: 我想这是一个行业发展的必然，因为你这个 AI 的应用使得我们的数据传输量和传输速度以及应用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而且是指数级别的提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底层软件、应用软件都要做相应的我们说扩容，但是我们知道软件的扩容是要跟前端的硬件以及终端的用户的特征相直接联系的，它是一个实用性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给软件带来了很大的创新和应用拓展的空间。那我们看到的像网络安全就直接跟数据传输量有关，底层软件就跟 AI 的应用数据的扩展，特别是一些分布式数据的这个应用场景就直接相关。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路上交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软件企业随着基础条件的创新做更大的一个发展，那是必然的。那么我估计这种应用型的这个拓展在未来还会直接得到体现。实际上不客气地告诉大家，2年前我们自己的社会管理系统就在做升级，而且升级的速度很快，未来这样的升级会越来越快，或者说越来越普遍，所以相关的企业未来的市场空间还是比较好的。
0: 就是给出正向的一个评价啊。来，江立军有什么补充吗？
2: 首先呢，我觉得呢，随着这个 AI 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对整个一个软件这个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和推动作用啊，使得这个软件在应用方面呢，它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层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提醒大家注意要多关注那一些横向通用型的软件啊，因为从海外大厂啊，比如说微软，它那个 Copilot 它就是属于横向通用类的这样的一种软件，各行各业都能用。它在借助 AI 的过程当中呢，它自己也完成了商业落地，然后实现了盈利。那么同样对标的上市公司呢，我们 A 股其实这种横向通用软件也很多的，包括办公的这一类的横向通用软件，包括刚才说到的信创类的，对吧？那么这一些呢，其实呢都是属于各行各业都能用到。那么而且呢，从 AI 的发展的未来的一个趋势来看，肯定是资本它从上游慢慢的会进入到下游，那么下游的 AI 的应用的过程当中会带动整个一个软件它的整个一个商业的一个落地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产生新的盈利方式啊，所以相关的横向通用类的软件建议大家呢重点关注，特别是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